0: 啊，动啊！我这这也是你的，我不想回去。哇，我们都是难过。啊，笑！哎呀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。啊，
1: 他们呢？
0: 哦，这个，我没听。
1: 你怎么了？我爱听。我这个没关系吗？
2: 没事啊。